各位访港客，现在客南根广塔台湾都有住完，内港客客话，比波那古那过得来款，广塔台湾都有住完，比暖了过分很难有住完，那马塔很在过得来款，马塔波很得门台湾都，广塔台湾都有住完，那还很开波在。

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0: 佤族有这样一句格言：笋不割成竹，谷不收成土，就是教育子孙后代不要误农时，珍惜粮食。请谷魂充分展现了阿瓦人民崇尚生态、感恩自然的理念。新中国成立前，佤族尚保留着原始的刀耕火种农业，其内部和外部都形成了较完整的耕作制度和生态背景。当时的农耕祭祀及节日均为链式排列，也就是紧密对应季节、时令和月份，按照农耕生产各个阶段的特殊要求进行相应的祭祀。在农业的祭祀中，春耕栽插是前提，秋收则是对一年辛劳的报答，是对劳动的尊重。佤族是个崇尚自然、信仰万物有灵的山地民族，在新谷成熟的时候，佤族举行庆祝活动，祭天神、祭祖先，以此感谢大自然的丰厚馈赠，感谢谷神赐予人类粮食，由此产生了后来的新米节。新米节的形成是社会生活内涵重叠附加的结果，脱离了单一农耕祭祀的主题，而承载了多重社会功能，被赋予了诸多文化内涵。新米节是稻谷成熟、喜庆丰收、品尝新米的日子。因为气候的差异，各地谷物成熟时间不同，因此各地区和各村寨甚至每家每户过节时间也不一样，但以前多数在农历七八月份进行。日期的确定，一是根据各自粮食成熟情况选择吉日，二是以父母或祖父母去世属相之日为最佳。新米节意在请先祖灵魂回来，与家人一起同尝新米，共享其欢乐，并请他们在天之灵保佑其子孙后代家庭幸福、风调雨顺。
1: 早晨暖暖的太阳在罗平升起，照到了芒市大金塔。铺着黑的渔夫开始捕鱼，饼中落的马帮开始出行，昆明的翠湖仍然翠绿。大家好，我是于芳，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

0: 了解云南的地理空间。
1: 沧源佤族的新米节已经成为特定的节日。1990年，云南第七届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云南省沧源佤族自治县条例》第51条规定，每年农历8月15的新米节就这样被确定下来，成为佤族同胞们对赐人福祉的水稻一次隆重的感恩。端起新米饭，饮尽新米酒，再赶赴一席乡愁的盛宴，就更加珍惜越来越好的生活。新米节也是基诺族的节日。基诺族的新米节由来已久，相传在很久以前，居于深山的基诺族过着以狩猎采集为主的原始生活。一天，一条狗衔着一包谷种来到基诺寨，一位老人见此狗来历不凡，便把它收养起来，并把谷撒在山地上。这样经过年复一年的培育繁殖，旱谷越来越多，从此基诺人学会了种旱谷，也吃上了米饭。新米节，谁都可以与久远的自己相遇，尽管你不是农耕，你却离不开五谷；尽管你与田亩相距甚远，但你的餐饮里少不了大米的清芬。万物有灵，只有对水稻疼爱有加的佤族基诺族同胞，才能听见谷魂竟然掺和了蛙鸣与雨声，新米竟然有汗水与泥香的味道。也只有恩必报的佤族基诺族同胞，才能给新米设一个节。新米节的最大意义是谢恩。水稻千年与人类的渊源，当然不是新米节可以厘清，但通过尝新米、冲粑粑等活动，让人们又一次懂得，面对一粒水稻，我们可以默不作声，但绝对不能停下感恩。
2: 我们说好约定远方，新闻地理，我眼中的他，
1: 永不熄灭的火塘，作者雷阳。翁丁村坐落在中缅边境群山之中，它是临沧市沧源县境内的佤族聚居地之一，被称为中国最后的原始部落。到过温丁的人会被那里淳朴简单的佤族民居和习俗吸引。于我而言，在短暂驻足中记住的是那里的颜色，因为这些颜色，我把温丁称为五色山寨。翁丁是绿色的，村子四周长满了古树，以榕树居多。这些自然生长的树种，从寨前到寨尾，从寨头到寨角，从寨里到寨外，把整个寨子包裹得严严实实，似乎要穿过原始森林

也难怪有人称它是最后的秘境。山风过寒，榕树摇曳的时光，便是风的旅程和栖息地。今年过往，只有村口的古榕树一直诚恳地守护着山寨的安宁。翁丁有自己的理由和用自己的方式存续着。它是一个纯净的异乡，

翁丁是灰色的。提起翁丁，很多人都会对那里的服饰、歌舞、美食、图腾、神木、祭坊等印象深刻。但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全寨保留完整的牧草房。牧草房在四周满目葱翠的映衬下，显得有些陈旧寡灰，没有艳丽，没有气势，没有生机，但就是在这片灰色的草木建筑下，孕育着一个民族的原始纯粹和生生不息。原来牧草房下隐藏着的多姿多彩的生活，载歌载舞的日子，让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大大方方地走出了叉叉房，又开开心心地步入了新时代。翁丁冬暖，炊烟弥生，站在后山的最高处，全村尽收眼底。顺着后寨的阶梯走出山门，就离开了这个世外之地。这一离开，人又见华世，心再入凡尘。

光汀是蓝色的，天高云淡成就了瓦山蓝。与翁丁见面的时候，天上的云不知去向，只留下慵懒极致，甚至触手可及的几朵陪衬在天际，留守着蓝天，照看着村落，让人疏离心境，疏忽流云。一步幻景，醉成了瓦山蓝。看瓦山的云，可以在屋外，也可以在屋里，可以在高处，也可以在矮处，只要你喜欢。透过浓密的树叶，也可以触心润目，看个究竟。日月同辉，映衬了瓦山蓝，赶上时候，太阳和月亮在瓦山蓝天相约，似乎分不清昼夜。但日光太通透，温度太真实，光影太新鲜，让人反而觉得只有瓦寨上空的月亮才是古老的。在瓦山蓝遮罩和掩护下的森林里，树根上、树干上、树枝上到处挂满了牛头。那些挂满山寨的牛头，不是简单的遗骸和装点，而是用血肉和营养润育一个群体，用生命和精神护佑一个民族的图腾。这种图腾依附于生活之中，超然于精神之外，既有物质的依靠和依赖，更有精神的信仰和崇拜。

在他们的服饰、装饰、发色、肤色，乃至文化、审美、信仰、情感追求等方方面面，体现在他们生活的点点滴滴之中。佤族人的服装以黑色居多，但不拘泥和局限于黑色，更多的时候他们会用适量的其他颜色加以点缀和衬托，还有黝黑的肌肤、黑亮的眼睛、乌黑的头发。佤族男女都希望有一头浓密乌黑的亮发，黑头发的小伙子更受姑娘青睐，黑辫子的姑娘惹得小伙子追求。佤族人如此崇尚黑色，甚至把自己的节日取名摸你黑。摸你黑取意于佤族民间用锅底灰抹在额头上驱邪祈福，如今已经演变为一种过节娱乐的特有方式。佤族人经常讲，摸黑一年幸福一年，摸黑一生幸福终身。其实佤族人的快乐不只是摸你黑狂欢节，他们生活的每一天都重复着简单原始的快乐，因为他们喜欢快乐，生产快乐，分享快乐。在翁丁啊，你看得到的击鼓、跳舞、唱歌的每个人都是绝不重复的笑脸，呈现的是几乎完全一样的快乐。古典舞蹈歌声喧哗着山寨人生的纯洁与自在，让佤族男女变得真实而奔放，和谐而自由。那是他们想要的自由，也是他们拥有的自由。这种快乐和自由没有修饰，没有掩饰，没有骄饰。这种快乐和自由，佤山专属，佤寨深藏，佤族制造。这种快乐和自由是大自然天高地厚赐予的。

温丁是一个被原始温柔以待的地方，温丁是一个被文明隔夜直过的民族，温丁是一个被图腾充盈灌注的符号，温丁是一个被神话深情涤荡的村落。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不仅是一种因地制宜的变通，更是顺应自然的生存之道。从古至今，佤族这个农耕民族辛勤耕耘着脚下这片土地，在这片土地上获取食物，举行各种农耕活动，并在生产劳动实践中形成了以新米节为代表的农耕祭祀节庆。通过叫谷魂、尝新米和祭天神等活动，既体现了他们非凡的智慧以及崇尚自然、感恩天地的高尚品格，又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好了，这一期的云南新闻地理就到这里，跟着李丹走云南。

四季只剩下春天，当一片土地红得耀眼，当湖泊成为女神的眼泪，当皑皑白雪铺就了高山，当古老的歌谣依次唱响，当彩云又在天空升起，当您置身在彩云之南，在这里能聆听到云南内心深处的声音。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拖不及的
3: 正破嘎片千之会
2: 干带十三班啊
3: 你苏我谢富
4: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5: 高票三含李让洛荣阿伯当作家，
4: 高票三含李让洛荣阿伯当作家，
5: 人好手爽蛤蟆发票广告单，
4: 人好手爽蛤蟆发票广告单。
6: 三十下比朗学等来，无理好心有蛤蟆十壮来及贝尔等来同听，合团南下近高票三堪发等别。

乌之瓜乌点嘛木骨票李素布点嘛阿嘎姆奶奶他咪咪多拉点名木骨那西亚里马达西李之瓜阿拉乌塞巴家一节瓜我干捏点了 PCC 咪咪就拉点了我尼玛奶瓜死家了阿姆尼勒是扎斯木瓜的那路嘎得一勒木瓜提提去带捏妈怕阿次里瓜大路木瓜一米捏阿嘎姆贝阿阿姆尼那路嘎勒

要么要老干吃吃，要走点走泥吃吃，不怕不骂三皮个，吃着来着五皮个，有意思你暖吗？啥姐姐是你暖吗？前我姐是干吃吗？瓜菜大是你吃吗？你说不点问我，有意思是哪？明天提示你瓜去点吗？出事个，阿干木瓜点手脚，瓦地木瓜点手个脚。室内四米瓜点数的脚，路配大马瓜点数个脚啊，可是有不怕不骂你提冤啊，有十一级呢提奖啊，能阿里瓜娘阿米，有下头去呢徐来花路，阿么呢在路扎时木瓜瓜怕阿次里瓜大马，你说不点木木瓜提提就得拿到嘎头以来。

那阿里瓜吃阴阿米又是由我带塔尼族又没有路带塔米里子阿姆年又来世扎斯又是由我又没有路带不大路莫瓜提提局带纳路嘎都以来

听你听不过点嘛，你说学习在我这背，你说我那老哥说求拍就在背，弟弟话阿基尼木瓜父妈妈念，弟哥阿领我，阿就说那罗你学习木瓜就阿不念，我能带就一个嘛个来，我能念念木瓜听嘛话事，阿就说带明星三国就父妈跟我，有阿么的话他再落日来。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价贴五千出柜，
2: 降低十三分呐，
3: 你苏我社夫，
4: 广播行得更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阔不吉利，
3: 正阔噶天五千尺会，
2: 当代时装版纳，
3: 你苏我社夫，
4: 广播涵盖更广，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临沧古称冕宁，是云南省管辖的一个地级市，以濒临澜沧江而得名，位于中国西南澜沧江畔，云南省的西南部。临沧市属横断山系怒山山脉的南延部分，是滇西纵谷区，境内有老别山、邦马山两大山系，地势中间高四周低，并由东北向西南逐渐倾斜，境内最高点为海拔3429米的永德大雪山，最低点为海拔450米的孟定清水河，相对高差2979米。临沧民族众多，其中佤族占全国佤族总人口的2/3，此外还生活着傣、拉祜、布朗、德昂、彝、景颇等20多个少数民族。临沧位于云南省的西南部，东部与普洱市相连，西部与保山市相邻，北部与大理白族自治州相接，南部则与邻国缅甸接壤。临沧是中国佤文化的荟萃之地，是世界著名的滇红之乡，世界种茶的原生地之一，全国著名的核桃之乡，也是昆明通往缅甸仰光的路上捷径，因此又被誉为南方丝绸之路、西南丝茶古道。云南临沧因濒临被诗人于坚称为众神之河的澜沧江而得名，这是一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在24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江河纵横，群山累翠，气候宜人，林茂物盛。大洛水村又称大洛水，是泸沽湖周围最早开发的村庄，分为上洛水和下洛水两部分。公路西侧房屋较矮小的一片屋群是上洛水，公路的东侧仅依湖畔且房屋高大的一片屋群叫下洛水。在绮丽的自然山水中，还隐藏着古老

的民族村寨，南美村就是其中很出名的一个拉祜村。行走于村中，曲径通幽，拉祜族特色的木屋在郁郁葱葱的植物间若隐若现，俨然

加之村中保存完好的拉祜族传统文化，让人有种误入另一个时空的穿越感。而白鹰山茶是云南省临沧市云县白鹰山的特产。白鹰山是古茶树的自然博物馆，茶树种质资源的基因宝库。白鹰山所处的澜沧江中游地带，自古以来便是今天普洱茶生产原茶、云南大叶茶的种植腹地。

0: 早晨暖暖的太阳在罗平升起，照到了芒市大金塔。铺着黑的渔夫开始捕鱼，丙中落的马帮开始出行，昆明的翠湖仍然翠绿。大家好，我是于芳，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了解云南的地理空间。
1: 临沧还有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古村镇，凤庆县诗里乡古墨村，地处诗里乡的西边，距离诗里乡政府所在地 6.4 公里，道路为土路，交通方便，距凤庆县的县城109公里。古墨这个村子其实已经是名声在外了，以其保存比较完好的古墨坊群、清澈灵秀的情人河，还有独具特色的石板房民居、绿色宜居的生态环境、淳朴浓郁的民风民俗，获评了中国传统村落2013中国避暑小镇，还有牵手2014中国最美村镇。古墨因多有文墨之人而得名，听到古墨这个名字，也不由得让人想到笔墨纸砚，想到古时文人墨客谈诗论文、品茶作画，一种静谧而神秘的文化意蕴。事实也是如此，古墨村外来人口极少，显得安静祥和。从环境上来看，这里确实是一个静心修身的好地方，确实适合读书创作。古墨之美，美在古墨坊群。古墨坊群点缀在情人河的河道上，境内山峦雄伟，河流奔放，古木参天，是古墨人眼里的风景，更是古墨人心灵的皈依。情人河清澈灵秀，流淌情爱，古墨的灵性全在一条情人河上。情人河流经古墨全境，将古墨一分为二，因闲暇之余未婚青年男女到此约会而得名。楚楚相惜的人们到河边唱歌、对调子、散步、诉说芳意，一条情人河成就了无数佳偶，流淌的都是情，都是爱。给您推荐一条自驾路线，昆明到凤庆，到卢始，再到诗里，再到古墨。凤庆到古墨有112公里，不过这条线路比较绕，可以走微山牛街，在犀牛渡过澜沧江直接到古墨。建议两条线路结合起来走环线，全程是580公里。古墨村里已经开发了客栈，也可以食宿，路上的卢石古镇也非常值得一游哦。
2: 我们说好约定远方，新闻地理，我眼中的他。
3: 我是云南新闻地理特约主播舒文，要告诉您，在云南临沧临湘区南内乡有一个美丽如梦的村庄南内村，那里山水相依，村落古朴，小桥流水，曲径通幽，花木成荫，里面居住着善良的拉祜族兄弟姐妹。去南美乡不到南棱田谷

古村落等于没有去。在古村落，白天可于林间小路上漫步，听蝉鸣鸟叫，看花开蝶舞；夜里可倚窗赏月，于林间享受静谧。南美乡地处怒山山脉向南延伸部分纵谷区，植被繁茂，空气清新，具有一山分四季，隔山又一村的气候特点。秋冬之际，依然绿意盎然，野花遍地。南美的拉祜族属古代低羌群族，发源于青海湖畔，自称葫芦里蹦出来的人，明末清初迁到南美，时至今日依然保持着较为神秘而原始的服饰、饮食、宗教信仰、风俗舞蹈、工艺品制作等民族文化传统。行走于古村落间，似乎走进了一个远离喧嚣的桃源。木长楼静静的营眼映于林间，拉祜考察室标准住宿间，拉祜传统服饰展示、拉祜文化展示区、拉祜传统手工艺品展示等，在相应的小楼里各自服务着游人的需要，不与人争，不与人抢，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自得。我是舒文，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临沧，一个容易被游人忽视的地方，因靠近澜沧江而得名，也是云南最后的秘境。临沧市区是滇西南的一个交通枢纽，满街的商铺和川流不息的车流已经把它同化为中国典型的三线城市。热带温暖的风吹绿临沧的山地，低地河谷更是一片热带风情。大山中肤色黝黑的佤族是这里热情的主人。临沧多民族聚居，民族风情浓郁，民族文化也丰富多彩，是以佤族文化为主旋律的民族风情和交融共生的多元宗教文化、自然人文景观构成独具魅力的边缘文化特色。临沧的景点只能用奇来形容，牛头寨门的原始部落，3000多年的神秘崖画，云南最大的天坑，还有地球最大的古茶树。如果您第一次来临沧，一定不要错过世界之最的奇景。若是时间充裕，那些有味道的村落和公园也值得细细品味。

这期的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就为您介绍到这儿。编辑宫启俊，主播李丹，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或微博，搜索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拖不及的
3: 正破大片千出位
2: 干带十三班呐，
3: 你苏我社夫
4: 广播行带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5: 股票上行，美人乐融阿伯当作家。
6: 股票上行，美人乐融阿伯当作家。
5: 人好手爽，蛤蟆发票广告单。
6: 人好手爽，蛤蟆发票广告单。
7: 三十下别让学等来，无理好心后蛤蟆接上来，及贝尔等来同听。合团南下近，股票三堪发等别。

0: 先是会是拉空是布拉达正破嘎了芒果这么大拉嘎是嘎么大嘎 A cop shum shani 你的浪那是嘎是会电台诺智铁坤双开单内毛美了空帮单内旁我快梦为你拜帮单拿压卢五点诺智冠拿开单内毛美双这么大嘎
1: 八朵那崩裂是过干麦，能团八地了共打木木度无限物。是干的俺爱靠不完善你，他们讲俺们你，那个诺之日，得因安铁文山庄阿庙庙阿庙木度蒙多，光南。

乌之瓜乌点嘛木股票李素布点嘛阿嘎姆奶奶他咪咪多拉点名木股那西亚里马达西李之瓜阿拉乌塞巴家一节瓜我干捏点喽 PCC 咪咪就拉点喽我尼玛奶瓜死家喽阿姆尼勒是扎斯木瓜的那路嘎多一勒木瓜提提去带捏妈怕阿次里瓜大喽木瓜一米捏阿嘎姆贝阿阿姆尼那路嘎勒

有没有肉干吃吃，有着点子你吃吃，不怕不骂三皮鱼，吃着来着五皮鱼，有意思你暖吗，啥姐姐是你我吗，前我姐是干吃吗，瓜菜大师你吃吗，你说不点问我，有历史是哪明天提示立国去点马出事的阿嘎木瓜点数据瓦地木瓜点数个据室内十米瓜点数的据路皮大马瓜点数个据可是有普怕普马年提约啊有十一级呢提讲啊能阿里瓜娘阿米有下去去哪去来滑路阿姆年在楼扎斯木瓜瓜怕阿次里瓜大马李说不点木木瓜提提据点拿到嘎德以来。

那阿里瓜吃阴阿米又是由我带他你走又没有了带他米里子阿姆年又来是扎斯又是由我又没有了带不大了没瓜弟弟就带拿了嘎多一来

听你听不惯点嘛？你说学习在我这背，你说我那老古说求牌就在背。弟弟话阿肯尼木瓜父妈妈念，得过阿玲哦。阿就说那老你学习木瓜就阿半年，我能带就一个嘛个来。我能你念木瓜听嘛话事，阿就说带明星三个就父妈跟阿。有阿妹的话他再落日来。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贵滋味，
3: 正破价天五千出柜，
2: 今代十三分呐，
4: 你送我媳妇，
5: 广播涵盖更广，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灵秀流淌情爱，古墨的灵性全在一条情人河上，情人河流经古墨全境，将古墨一分为二。因闲暇之余，未婚青年男女到此约会而得名。楚楚相惜的人们到河边唱歌、对调子、散步、诉说芳意，一条情人河成就了无数佳偶，流淌的都是情，都是爱。给您推荐一条自驾路线，昆明到凤庆，到鲁史，再到诗里，再到古墨。凤庆到古墨有112公里，不过这条线路比较绕，可以走微山牛街，在犀牛渡过澜沧江，直接到古墨。建议两条线路结合起来走环线，全程是580公里。古墨村里已经开发了客栈，也可以食宿，路上的鲁史古镇也非常值得一游哦。
1: 我们说好约定远方，新闻地理，我眼中的他。
2: 我是云南新闻地理特约主播舒文，要告诉您，在云南临沧临湘区南内乡有一个美丽如梦的村庄南内村，那里山水相依，村落古朴，小桥流水，曲径通幽，花木成荫，里面居住着善良的拉祜族兄弟姐妹。去南美乡不到南棱田古村落等于没有去。在古村落，白天可于林间小路上漫步，听蝉鸣鸟叫，看花开蝶舞，夜里可倚窗赏月，于林间享受静谧。南美乡地处怒山山脉向南延伸部分纵谷区，植被繁茂，空气清新，具有一山分四季，隔山又一村的气候特点。秋冬之际依然绿意盎然，野花遍地。南美的拉祜族属古代低羌群族，发源于青海湖畔，自称葫芦里蹦出来的人，明末清初迁到南美，时至今日依然保持着较为神秘而原始的服饰、饮食、宗教信仰、风俗舞蹈、工艺品制作等民族文化传统。行走于古村落间，似乎走进了一个远离喧嚣的桃源。木长楼静静的营眼映于林间，拉祜烤茶室、标准住宿间、拉祜传统服饰展示、拉祜文化展示区、拉祜传统手工艺品展示等，在相应的小楼里各自服务着游人的需要，不与人争，不与人抢，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自得。我是舒文，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临沧，一个容易被游人忽视的地方，因靠近澜沧江而得名，也是云南最后的秘境。临沧市区是滇西南的一个交通枢纽，满街的商铺和川流不息的车流已经把它同化为中国典型的三线城市。热带温暖的风吹绿临沧的山地，低地河谷更是一片热带风情。大山中肤色黝黑的佤族是这里热情的主人。临沧多民族聚居，民族风情浓郁，民族文化也丰富多彩，是以佤族文化为主旋律的民族风情和交融共生的多元宗教文化、自然人文景观构成独具魅力的边缘文化特色。临沧的景点只能用奇来形容，牛头寨门的原始部落、3000多年的神秘崖画、云南最大的天坑，还有地球最大的古茶树。如果您第一次来临沧，一定不要错过世界之最的奇景。若是时间充裕，那些有味道的村落和公园也值得细细品味。

这期的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就为您介绍到这儿。编辑宫启俊，主播李丹，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或微博，搜索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阔不吉利，
3: 正阔噶天五千尺会，
2: 当代十三万呐，
4: 你所我在乎，
5: 广播涵盖更广，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甜里甜不过甜嘛，你说学习在我这背，你说我拿了古书就背就在背，阿就说画画，阿们弄完那楼瓦嘛呢？云南广播电视台广州夫妇喇嘛明显啊，我呢你说我背说阿听啊，阿们呢阿就说的木瓜夫妈人啊，弄完呢阿里瓜送哎，我呢弄木里说胖啊，弄完呢木瓜呢阿里打啦。阿姆尼尼玛萨姆瓜瓜总尼瓜大妈我还点姆尼弄姆贝玛姆瓜弟弟就瓜就有姆有罗的世界卡得一类姆瓜塞不说尼人家非麻烦啊姆瓜头不说尼挖死去不塞起说尼挖死白塞得说尼 AC 阿切地说尼打云啊阿姆尼姆瓜提玛的拿到卡嘞。

乌之瓜乌点马木古飘李苏布点马阿嘎姆奶奶他咪咪多拉点米木古那夏里马达西李之瓜阿拉乌塞巴家一节瓜我干捏点路 PCC 咪咪就拉点路我尼玛奶瓜四节路阿姆年来时在是木瓜的那路嘎多一来木瓜提提去带年马帕阿次里瓜大路木瓜一米年阿嘎姆贝阿阿莫尼，拿诺嘎嘞。

侬捏富士北斗，我捏森林北斗，我咋唔挂爹娘哎？有木有落单？阿可时间点不要你。村里蛤蟆吃了的话，有绿色果实吃了的话，那个有木有落挂拉拉丝？你咋唔挂挂咖嘞？你家下娃去咖嘞？

杀姐姐是你我吗？欠我姐是打钱吗？我在打是你钱吗？你说不点问我有历史是哪明天提示立国去点马出生啊阿甘木瓜点数据瓦地木瓜点数个脚室内十米瓜点数的脚路皮大马瓜点数个脚啊可是有普法普马尼提用啊有十一级呢提降啊能阿里瓜娘阿米有下地克呢徐来华路阿姆尼在楼扎斯木瓜瓜帕阿次里瓜大马李瑟布点木木瓜提提举的拿到嘎多一类。

那阿里瓜吃阴阿米又是由带他尼走又没有路带他米里子阿姆尼又来时扎斯又是由我又没有路带不大路没瓜提提举带

题目里题目挂点嘛，你说学习在我在背，你说我哪路过说头牌就在背。弟弟话阿基尼木瓜夫妈妈念，弟哥阿玲我，阿就说哪路你学习木瓜就阿背念，我能带就一个嘛个来。我能念念木瓜听嘛话事，阿就说带你先三个就夫妈跟我，有阿妹的话他再落日来。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阔度几米，
3: 正阔噶天五千尺外，
4: 当代十三分呐，
5: 你苏我社夫，
6: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